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了！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流行975 It's my radio。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994年，老狼。

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莫文蔚的 Let's Fall in Love， 我们继续来听童安格演唱的《游戏人间》。歌曲以洒脱松弛的视角诠释世事沉浮，对应聚集市井百态的叙事基调，用舒缓流行的旋律包裹笑看恩怨、潇洒处世的内核。90年代社会转型期，大众对生活压力与人生无常的普遍感慨在歌中得到呼应，作品凭借影视加持获得极高国民度，是童安格后期创作中兼具商业传播度与人文质感的代表曲目。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Tha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赵咏华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接下来和你分享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该曲旋律源自罗大佑1988年为陈慧娴创作的粤语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属于同一旋律的双语改编版本，是早期香港与台湾乐坛跨地域合作的典型案例。专辑整体以爱情与梦境为核心概念，歌曲《借夜风》、往事意象，书写错过后的怅惘与怀念，搭配中式编曲的沧桑质感，奠定了周华健温情治愈的演唱风格，成为华语乐坛跨地域音乐合作的经典范本。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1: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多少尘封的往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0: 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吕方演唱的《老家》。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吕方的老情歌，我们继续来听林子祥、叶倩文演唱的《重逢》。早年叶倩文粤语基础薄弱，林子祥用英文标注发音的方式协助他完成录制。歌曲讲述就情人偶遇的拉扯与遗憾，两人声线一后一亮，形成鲜明反差。这次合作是二人乐坛缘分的开端，既帮助叶倩文获得华纳正式签约，也成为港乐对唱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早期作品。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谭咏麟演唱的《爱在》。

0: 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蓝音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毛宁的晚秋，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巫启贤、方怡演唱的《只爱一点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水木年华演唱的《爱上你，我很快乐》。

0: 你说。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

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要通知，一路繁花旅行社针对南京退休市民重磅推出惠民旅游福利了。南京本地专属的正规惠民一日游，全程纯玩，没

0: 有购物店，没有隐形消费，所有出游实名制报名，正规备案。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就能看到几十条一日游线路安排。您也可以拨打电话了解详细情况，4007106108，4007106108，纯玩一日游，低至29.9元。在这里跟所有叔叔阿姨们讲清楚费用明细，费用包含往返大巴接送、导游或领队陪同，以及旅游保险、午餐和门票自理，安心又省心，低至29.9元就能纯玩一整天。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选择心仪的线路直接报名。如果您平时经常出门游玩，喜欢短途散心，我强烈推荐大家办理惠民旅游卡，仅限南京市民办理，99元加入会员，赠送全年5次一日游。最近的行程有到芜湖桃心水运看荷花的，有到扬州马鞍山的，划到一次才10几元。想体验的请搜索微信小程序一路繁花旅行社，或者拨打咨询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为什么这么便宜？实话告诉您，就是希望您先体验，如果感觉不错，以后的长线游玩可以选择在一路繁花订购。所以这轮活动亏钱买好评，更多信息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6108。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3: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4: 说设计，
5: 说知识，
6: 说专业，
4: 说态度。
3: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
7: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南京金管家装饰的著名设计师王博老师。你好，王博。
8: 你好，新月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王博。我从早晨9点到我们的工地，有一家工地开工嘛，然后从9点多开始，然后在现场从开工仪式再到拆除交底，再去物业办手续，陆陆续续的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然后从那边跑过来了，
7: 感觉日子过得很充实
8: 啊，非常充实。
7: 一大早这么多事儿都办完了，
8: 对。
7: 然后我们业主家都已经开工了，咚咚咚，是敲锣吗？现在还是要
8: 现在
7: 敲墙还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仪式吗？
8: 有仪式的，
7: 你说说看呢？
8: 哎，我们早晨呢，先是有一个开工仪式，这个开工仪式呢，现场会简单的布置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很漂亮的背景板，然后两边呢放一些这个展架之类的，一些祝福语之类的，来中间呢会摆放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呢就是我们的桌子啊，上面会放一些饮料啊，然后放一些鲜花之类的，就是表示一些这个
7: 庆贺
8: 啊，庆贺红红彤彤的这种感觉，
7: 这个仪式感是要的，
8: 对。然后呢，紧跟着呢就是我们选一个吉时嘛，就开始放个彩炮，因为现在市区是不能放鞭炮的，扰民嘛。然后我们也是错开了，
7: 拉个彩炮是吧？拉炮，
8: 对，所以我们硬是把这个时间给它腾出来了。到了今天嘛，我们今天选了这个日子，今天早晨有这样的一个仪式，然后还会在这个仪式之后呢，会有一个敲墙。就是意思一下，表示今天我们破土了嘛。
7: 明白了，
8: 动工了呗。
7: 不一定得把墙敲裂了，反正总之就要敲一下。
8: 敲一下，意思一下。
7: 业主啊，自己亲自敲。
8: 大家亲自敲。用上我们金管家带着 logo 的金锤去敲。
7: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我们业主们啊满心的欢喜。每当这个开工仪式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你们的照片，通常我们业主都是非常喜气洋洋，对吧？
8: 非常开心的状态，也非常好的。因为对于每

0: 对，因为每一位朋友来讲装修呢是一件大事情，
1: 对，
0: 而且呢也是充满了期待。我相信每一位朋友找到我们尽管家装修的，找到我们去给他设计的，都是向往一个美好的生活的，所以说会选择将自己原本住了10年20年以上的老房子，
1: 硬是下定决心腾出来，我这次一定要搞好。我觉得第一个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的业主通常在开工的时候啊，都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带着期许，那他们内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说。那通常他们会说什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哎，刚刚讲到哪？我接着想吧，我刚一下忘了。
0: 没关系，我来先回答新勇老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我们的业主他会 带着很大的期许啊，他会问我哪些问题。其实很多问题呢都是在我们在装修的施工过程中已经在前置化了，然后包括像房子里面怎么去规划，怎么去把这些空间合理的去利用上，包括后期的这个软装搭配啊，以及整个空间的陈设是什么样一种感觉。这个在很早很早之前，在我们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呢， 都会进行一个详细的充分的沟通，因为很多朋友呢房子住了时间比较长，里面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地方比如漏水啊，或者是经常跳闸啊，包括有的墙面起皮了，包括这个墙面的这个瓷砖有一点空鼓脱落了，甚至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储物空间严重不足啊，包括很多电器老化了等等，它都需要就是说面临着要去更新迭代，让我们去 已经是迫不及待让我们去帮他去解决了。那再加上最近呢房子装修呢，因为更新迭代特别快，这科技发展也比较快，而且现在工艺的制作非常非常成熟了。我记得我今天早上开工这家在金陵玉庆园，是我们金管家在这个小区里面目前正在施工的第三家。所以说呢今天早上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业主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个房子之所以要装修呢，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房子啊，它房子在17楼，
1: 窗户呢，像今天早晨不是下了雨吗，而且楼层也比较高，刮风，它那个窗户啊，我们在阳台交底的时候啊，我就明显感觉到那个声音嗡嗡的刮那个声音啊，非常让我感觉到就是忐忑不安的，甚至有点漏风。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房子我已经想装修好几年了，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打理，也没有下定决心，因为都知道装修一次也不容易，尤其是这个房子一直在住的，所以说他说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思考，然后发现了很多一些问题，趁着现在有精力的时候啊，他跟我这样讲，趁着现在有精力，他说王博，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房子这次让它一劳永逸，以后再也不想去动了。所以我们通常买房的时候，装修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时间可以天长地久，当然了，所以我们业主们希望
0: 装修公司帮我们把房子装的就可以能够经过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对的，就不论是这个产品的使用的质量，还是它的这个审美啊，都是希望就是说长长久久的。所以我们现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有一个说法，我们尽量用一些颜色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比如说我们多用一些大自然的颜色，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胡桃木色啊，橡木色啊，这种木质的颜色。而且你不管在 10年前还是将来的10年后，虽然我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但是我能感觉到这种颜色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经常能看得见的，没有任何人他会排斥这种自然的颜色，包括我们用一些大地色，什么地面这种颜色，铺在就是这种瓷砖铺在地上，它怎么会淘汰呢？是不是这种颜色不会淘汰，包括墙面我们适当多留一些白， 给家里面多留一些这种呼吸的空间，我相信就是说这种设计理念很难去淘汰。再加上我们前期充分的考虑，多点收纳，多点柜子，对吧，多留点余量，你不要说我现在感觉够了，那我不代表以后就够的。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我发现啊，就是比较念旧的啊，比如说我们这几天啊陆陆续续的也接了好几位朋友的房子装修，他就跟我说，他说王博，我这次房子装修呢，我想还留下几样东西的， 比如说我家里面现在正在用的这个沙发，还有一个什么博古架，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单人的一个座椅。哎，我问他，我说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用了十几年还留下，他就跟我说，他是因为我这个沙发我坐惯了，我坐别人家的沙发我坐不惯，所以说这个装修的时候你其他东西我听你安排，但这几样东西我也带走了。哎，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每个人在这个 过去的生活中不断积累的一些经验，这个呢就是也可能还是一种情节在里面，我也是非常理解的。所以我想说是，如果说我们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房子最近想要装修遇到一些困难，其实我觉得很正常，也并不是说没办法去解决，我们尽所能去帮你去解决这些问题。

0: 你也可以试着啊和我们联系一下，
1: 嗯，
0: 添加管家乐乐的微信，
1: 嗯，
0: 小写的 FM 加数字35315，
1: 嗯
0: ，FM 35315，
1: 嗯，
0: 你加上微信，你跟乐乐讲，哎，我说王博啊，我这个房子，我想最近要装修，我想找你们公司的赵夏明，
1: 嗯，
0: 找你们公司的刘，
1: 就王博。就找王博
0: 谢谢金云老师
1: 啊，王博老师是一个非常细腻细致，然后同时也是非常关注我们人们的实际需要的一位设计师啊。大家如果到汉正门大街八号啊，我们在汉正门大桥下来往西100米的马路边，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一块门头南京金管家装饰，你上了二楼你就可以往里走，走到王博老师的这个工作室，你会觉得啊，果然非常的大气啊，然后这也是体现着王博老师的一份设计的感受理念哈。
0: 嗯，
1: 我们不多说，大家记得去找王博。其实怎么说呢，王博老师刚刚讲的几点我印象很深啊。
0: 嗯，
1: 第一个，你说尽量多用大自然的颜色，
0: 嗯，
1: 它可以经历住时间的考验啊，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0: 嗯，
1: 因为很多年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女孩，她特别会搭衣服，
0: 哦，
1: 然后我就关注了她。
0: 嗯，
1: 我发现她有很多很多的奇思妙想，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颜色，她把它凑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你觉得异常的协调，例如紫色和棕色的搭配，
0: 嗯，
1: 你想象一下，那其实就是大自然有的颜色。
0: 对，
1: 二月兰开放的时候，
0: 对，
1: 树林里紫色、绿色和棕色的树干。
0: 色，
1: 然后他当时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没有学过美术，但是从小我喜欢观察大自然，我可以在大自然里流连忘返，大自然教会了我如何配色。”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吧？
0: 说的太棒了。
1: 所以王博老师说他装修的理念啊，符合大家需求，还要多留白。
0: 嗯、是的。
1: 另外呢，王博老师他说的第三点，大家有没有记住？就是很多的业主都有这种念旧的情节。
0: 嗯。
1: 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适合你的就永远是适合你的。
0: 对，
1: 你有没有发现？
0: 是的，
1: 就像你永远喜欢穿黑色，五彩斑斓的黑，对吧？可能就像是我可能就是觉得啊、哦，那种春天春夏的颜色，它永远都是适合我，一上脸，啪一下就亮了、
0: 哎。
1: 就是好像说家是人家自己的家。
0: 对对对，他跟我讲了，说我们住过很多，他现在租的房子就是当时紫罗的样板房。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们住过这种，我们所谓的高大上的一些房子，
1: 嗯、
0: 我也体验过了。
1: 嗯，
0: 我发现就是这种华而不实的。
1: 嗯，
0: 现在回顾到头来呢，我就感觉还是得实用。家里面现在又有孩子了，
1: 对，
0: 觉得要安全。
1: 嗯，
0: 哎，这个房子呢，毕竟是我自己要住的，我觉得住的舒服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目前呢，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觉得房子装修，它毕竟是个消费品，
1: 嗯、
0: 我装的再好，哪怕花了再多钱，
1: 嗯，
0: 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贬值啊。
1: 对，哎，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他说那我与其这样子的话，我就要找你呢，找你们金管家，找设计师王博，我要的就是什么呢？我要的就是各个方面综合在一块的，
1: 嗯，
0: 那综合性价比，这才是性价比。
1: 我跟你说，以前有一次呢，就是说我也是，就是买了很多我朋友他们的那个样板间里面的那种比较好看的艺术品的那种是装修的那种摆设什么的回家，
0: 嗯，
1: 后来过了一好些时间之后，我把他们都扔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好看。但是占地方，而且你其实自己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也很多，你不可能说你一进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就给你填满了，
0: 嗯、
1: 然后各种装饰品填满了，然后你再也没有空间了，
0: 适当留白嘛。
1: 对呀、啊，其实就是王博老师的留白，而且他刚刚讲的那个住在曾经的样板间里的感觉，也许他就是觉得收纳不够吧，
0: 他
1: 不符合真实需求，
0: 因为严重不够，
1: 装。当时他们装样板房的时候，就是要让人家看的觉得最合适嘛。
0: 是的，
1: 但其实生活在哪里？
0: 对，还是回归到生活的。
1: 嗯、
0: 最终呢，我们是这个房子里面，而且每一个人啊，他在这个房子待的时间很长的。
1: 嗯，
0: 尤其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社交，比如像我就是。
1: 你说太对了，
0: 对吧？
1: 这两天我在想这个问题，
0: 我就喜欢宅在家里面、
1: 嗯。
0: 我比如说今天下雨天，如果我今天不在做节目的话，
1: 嗯、
0: 也许啊，要么我就跑工地，要不然我就待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坐在窗户的旁边发发呆，看听着外面的雨声，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啊。
1: 对，因为可能小的时候都特别喜欢跟朋友们一起相处啊、玩啊。
0: 对
1: 啊，现在不管是说是年龄的沉淀，还是说好像大家都这样，就好像人越来越向内走。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呢还是要向内探索嘛、
1: 嗯、
0: 我们要就是发掘自身的一些需求，
1: 嗯，
0: 以及呢、
1: 哎、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多想想自己怎么样自己的过得更舒服一点，让家人更舒服一点。
1: 哎，王博老师说太对了、
0: 嗯、
1: 其实我刚刚忽然想起来我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了。
0: 哦，
1: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堆话里面，我对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叫下定决心来装修。
0: 下定决心，
1: 下定决心，
0: 这个确实
1: 每一个到你这儿来装修的人都是下定了决心才来的。
0: 对，就刚刚我们这位紫卢的朋友就是、他跟我这样讲，他说我这个房子呢，从我想要装修到下定决心要装修，我经过了大概有好几个月时间的挣扎，他说我这个房子我住在里面，我上次去量房看家里面东西好多啊，
1: 我
0: 还堆满了东西，
1: 嗯，
0: 他说我本身是一个物欲不是很高的人，他说我觉得房子有时候在想，有张床躺在上面睡觉就可以了，有个沙发对吧，可以来客人坐的，有张餐桌简简单单吃个饭也行，但是呢总感觉这样哪儿不对劲。他说毕竟这个房子是我住的时间最长的，我待在这里面的空间，也许我可能有一生中啊有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里面，那我觉得如果说我每天对着这样的房子，东西到处没地方摆，而且里面的物件逐渐的已经有破损了，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折磨。于是呢他就和先生一直在商量这个事情，
1: 对，
0: 然后到这个下定决心的话就是近一个月，说这个痛定思下定决心啊，
1: 终于要一个完全符合自己当下需求的一个空间了，一个装修的状态。
0: 对，
1: 这个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啊，我当时刚搬进新家的时候啊，我楼下有个邻居，他们家那时候是那个新中式嘛，就是他有一张那种明式的那个床榻的那个沙发，
0: 哦，那个罗汉床，
1: 按着类似那样的啊，就是木材什么也挺好的。后来再一次去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们他把那沙发给送人还是卖了，反正就是咸鱼卖掉了。
0: 哦，
1: 然后我们都觉得哎呀他真是 很大胆，很新潮，因为他把那个沙发卖掉了以后，那一

0: 那个空间就会变得特别大，这就是断舍离啊。他们家两个小孩就在那个空间里面来好多小朋友啊，就特别喜欢那个空荡荡的感觉，你知道吗？真是叫空荡荡。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是他的状态，我没有办法去把他和自己连接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可能不用沙发呢。对，但是现在回头想想看，
1: 如果我当下就想要这么一种空空的荡荡的特别好的空间感，我为什么不可以？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大胆的做出一些改变，这个是确实需要点决心的。然后像兰兰她之前也是讲嘛，她就是她家重新做了局部改造，她把她的那个也是把沙发给就是 处理掉了，然后变成了一个茶桌，然后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坐在茶桌那儿喝茶跟朋友品茶跟老公品茶，那我就觉得很好。但是其实你哪怕是扔掉一个沙发对你来说都这么复杂，何况是你决定重新装修，决定给圣欧来一个彻底的改变，换个房子然后再给他去动工装修，这是多么大的决定啊，这不容易的。
1: 确实不容易。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的很多朋友 把这么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交给我们，反而对我来讲是一种责任，我也是这种沉甸甸的这种包袱在身上，那就我不断地去告诉我自己，我说我这次房子装修我一定要给我们的朋友们要把事情安排好，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辜负了这个期待和信任。所以说我们也是当着广播，当着这种跟大家去沟通，那我就想， 如果说朋友们确实找到了，尽管讲找到了是一王博，那我想就是说接下来房子装修呢，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去把房子装修好的。你有任何的想法，我们及时去沟通。但我相信就是听975的很多朋友们，此时的房子也有在我们境外装修的。遇到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的想法，及时的和我们月月或者是跟我或者是善民去沟通，记得添加微信 小写的FM加3531，FM3531，你这个微信呢，就是你既可以联系月月，也可以联系到我的，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我现在还没装修，或者正在装修的，有任何包括已经装修好的，其实都没关系的，你正好今天听到我们节目说我们还有这个微信啊，是吧？那这个的话，我们广播端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家里面的隐蔽工程水电还有防水终身质保，那即使你房子装完了，你说我的尽管家，我记得是两年前三年前我当时第一次听广播，然后加了月月的微信，我找到尽管家装修了，我现在家里面一些小问题怎么办？
0: 你也可以加这个微信FM35351，直接找到月月，然后也能找到我们公司的大白，找到我们共同为你服务。真好，这个就是我们不光是叫售前服务、售中服务，还有最后的售后服务。王博说的真好。其实我就想起来说，那个前两天上周大白来的时候讲说，当时这个因为一个这个苏超的缘分嘛，就认识了腾帅，然后
1: 但其实腾帅并不是因为认识他而选择他，而是因为他也是去考察了十几家公司，好像说的是十几家。对，好多装修公司。对，然后最后选择了尽管家，就跟你讲的，咱们子卢的这位朋友一样，一样的。其实邢勇老师我跟你说，我这边很多，其实我们的节目中经常说，有很多业主找到了尽管家，找到选择我这边设计，讲起来其实很轻松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朋友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其实很辛苦的。比如说像今天下雨，也许我们有很多朋友计划装修的，可能是拖下带口的，在这个雨中到处去找装修公司，去跟各个公司设计师去洽谈。
0: 大事儿啊，那是得重视。
1: 所以说我们的很多朋友很辛苦，我也理解。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腾帅，他的房子就是找了很多装修公司，因为房子都自己住了嘛，也不是出租，对吧？也不是说投资什么的，他就是想 呢？
0: 说太对了，我觉得你看啊，想想看，觉得这个选择一家装修公司有多少的条件啊？就是你有多少的需求啊？你有首先你有那个生活上的需求要满足，你有那个实用上的需求要满足，
1: 对，
0: 你有在美感上的需求，有设计上的风格的需求要满足，
1: 还有造价方面的需求。
0: 对，我刚刚就讲实用嘛，就是去对造价，其实就是性价比，
1: 性价比
0: 对吧？然后呢，你还要考虑这个房子它要经得住时间考验，
1: 对，
0: 就是说它要有售后，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因为为了这份售后的承诺，
1: 嗯，
0: 那在装修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用心，否则最后反正你兜底嘛。你给我们听众们做这个水电的终身质保，
1: 对，
0: 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对我们九七五的听友，你们是有这么一个承诺的
1: 专项服务，
0: 哎，然后
1: 每一次我们的九七五的听众朋友来的时候，都要多讲一句，
0: 是吧？
1: 哎，我说你们家你要知道，跟其他渠道有个区别啊，多一个隐蔽工程终身质保
0: 啊，
1: 哎，这个就是九七五的特别的照顾的。
0: 那您身边如果有亲朋好友要装修，你就告诉他，让他就是去经管家的时候说是我们九七五的听友。
1: 哎，你别说，还真可以，
0: 对吧？
1: 啊，真可以的。
0: 其实也是通过这个渠道来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同样呢，对于我们朋友来说，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要装出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的家。
1: 嗯。
0: 刚刚王博老师说的这个性价比，其实这个也是决定了我们是不是选择经管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1: 对，你别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装一套房子了，就像我有时候我买一件东西啊，比如说我自己家，哎，我说我最近我想换个洗衣机，换烘干机。也许我还做大量的功课，
0: 那肯定的，
1: 各种研究，对吧？因为这跟我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我每天穿的衣服需要去以什么样一种方式去把它洗好，对吧？洗干净，然后并且不是很伤衣服，这个时候也是要去做功课，包括家里面用的一些小电器啊，电饭煲、微波炉啊、水壶啊，甚至家里面原机灶具，有时候突然想，哎，我要不要换一个？包括最近说我想换一个菜刀啊什么的，对吧？换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都要去做功课，看看它的功能怎么样，它的品牌怎么样。也许横向的话，有一堆品牌让你去选择，但最终选哪一种的话，你都是要做很多时间去做功课的，那你可想而知，我们的很多朋友们房子在装修的时候，装修它不仅仅是一件单件产品了，它这里面涵盖东西太多了，它不仅仅是说，哎，我是买一件东西了，这里面还有服务在里面，对吧？而且这个产
0: 对服务，
1: 对，有服务在里面，有设计服务，有施工服务，有售后服务，对吧？等等啊，这一系列在里面，包括产品的话，它太多了，从辅料、主料，包括后期的定制品啊、软装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块的话，它是个很庞大的一个排列组合。
0: 但大家也别担心啊，因为在您看来，装修是一个巨大的陌生的工程。但是呢，在经管家装饰这种在南京已经深耕了17年的大型装修企业来说，这就是他们日常工作的本分，也是他们非常流程的，非常有分工明确的这样的一种流程。所以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完全不用担心，不用操心。您呢，真正走走看看。大概呢你就了解了，
1: 对，
0: 其实呢你也可以先来看这边，然后再出去多看一圈，然后再回过头来，你就明白自己到底该怎么选择，对吧？
1: 对。
0: 然后包括呢性价比方面呢，也就是说先把设计全部谈到落实到完全的细节之后，再来看它真正需要花多少钱，
1: 对，
0: 这个报价才是它真实的一个报价，
1: 是吧？
0: 你千万别一个套餐，然后你觉得哎这便宜嘛，然后就选了，选完以后发现很多新的增项，
1: 哎，
0: 然后它原先不在你的这个理解之内的，就突然一个一个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了。
1: 那个是套餐，确实有时候大家慎重一点啊。
0: 对吧？
1: 装修公司的报价呢，就无非就两种，一个是套餐，一个呢是我们清单式报价。
0: 嗯，
1: 套餐就像刚刚新闻老师讲的，里面的很多报价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
0: 对吧？
1: 是的，那个真的是让你应接不暇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说一下啊，你要是想联系王博老师，想联系南京经管家装饰，你家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35315， 这条通道永远是为您打开的。好，谢谢王博。
1: 好，谢谢。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经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4: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7: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

0: 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充。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满江演唱的《群角飞扬》。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满江的群角飞扬，我们继续来听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是国产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创作灵感源自影片主角留守少年阿俊的成长轨迹，将小人物在城市打拼的隐忍与追梦的韧性延展至更广泛的普通劳动者群体，以赶路人、养家人的群像刻画平凡者的生存状态。歌曲发行后突破影视圈层广泛传播，成为致敬基层劳动者的代表性曲目。毛不易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与质朴的表达高度契合歌曲内核，该曲也成为奇迹消愁后又一首引发大众情感共鸣的作品。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牵挂就别回头望。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达尔文，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周华健演

0: 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4: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的 Play 我配，接下来和你分享莫文蔚演唱的《只是不够爱》。歌曲以成熟视角诠释感情中的不对等与释然，点明关系破裂的核心是爱意不足，并其传统情歌的怨怼姿态呈现清醒洒脱的爱情观。莫文蔚以细腻松弛的唱腔演绎，兼具港乐的叙事感与都市情歌的通透感，剧集播出后歌曲迅速出圈，成为今年影视 OST 中口碑较高的抒情作品。让我们一起来听吧。还有什么

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信哲的宽容。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赵咏华演唱的《唱歌给你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Sunday 音乐天。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9: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8: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张惠妹演唱。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张惠妹的《爱什么稀罕》，我们继续来听群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这是呼应1986年世界和平年的公益歌曲，由罗大佑作曲，罗大佑、张大春、张艾嘉等七人联合作词，陈志远编曲，汇聚60位华语歌手共同录制。创作初期，罗大佑的初稿风格偏冷峻批判，后经团队调整为温暖励志的基调，弱化个体表达，强化集体共鸣。歌曲是华语乐坛最成功的公益单曲，此后多次重新演绎，承载着华语乐坛的集体记忆与人文关怀。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圣徒》，这里是经典975三代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陶晶莹演唱的《走路去年》。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Sunday 音乐天。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九七五，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彭羚演唱的《随爱而飞》。

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彭羚的《随爱而飞》，我们继续来听蔡徐坤演唱的《情人》。2020年5月24日正式发行，歌曲提前一日在《青春有你2》导师合作舞台首次公开表演 ，Live 音源随即登顶各大音乐榜单。作品以暧昧氛围感书写邂逅时的心动拉扯，单曲发布时间选在20:02，对应蔡徐坤生日，封面蓝玫瑰呼应其出道初舞台的记忆点，暗藏与粉丝的互动细节。发行后拿下当年咪咕会年度十大金曲，是蔡徐坤音乐生涯中传播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大，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数羊，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赵传演唱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

0: 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

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5: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

0: 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试验，
1: 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在往前走。经典九七五，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

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王菲演唱的《传奇》。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王菲的传奇，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演唱的《只想一生跟你走》。原曲为巫启贤写给弟弟巫启的普通话作品《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听到旋律后十分欣赏，邀请刘卓辉重新填写粤语歌。

歌词，歌曲以弦乐铺陈深情基调，书写为爱奔赴的坚定承诺。发行后登顶香港三大电台排行榜，包揽当年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全球华人至尊金曲等几乎所有乐坛重磅奖项，是张学友歌神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也是华语粤语情歌中传唱度最高的经典曲目之一。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无数人的童年。

或青春记忆里，总有一个关于大海的唯美画面。画面中，阳光洒在沙滩上，织网的姑娘们在海风中轻声歌唱。赋予这歌声灵魂的是来自浙江临海的歌唱家陆清霜。

霜老师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迎朝阳》等一系列经典音符。在那个朴素的年代，他的声音就像是一缕清新而坚韧的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的银幕内外。走过90多载的陆清霜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都留在了那些经典的电影插曲中。岁月或许改变了容颜，却夺不走那份纯净的艺术感染力。每当潮起潮落，那歌声便依然清新如初。百岁芳华，致敬荧幕后的清雅歌者。

南京50、60、70后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在家闲着无聊，有一个专属退休朋友的好消息将彻底丰富您的退休生活。我们在南京搭建了一个退休聚会群，就是为了给各位叔叔阿姨提供一个结伴出游、交友散心的好平台。定期组织南京周边一日游，价格超级划算，单次出游低至29.9元就能出发，人人都能玩得起，性价比超高，全程专车往返接送，家门口就近出发。我们郑重承诺，所有出游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套路，没有隐形消费，不强制推销，专门为大家筛选南京周边超优质超划算的精品一日游线路，每条线路精心打磨，适合长辈们休闲散心。很多叔叔阿姨担心一个人出门不安全不放心，这点完全不用顾虑，哪怕您是独自一人出行，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朋友出游都安心无忧。一年四季趣味不重样，春天赏花踏青，夏天玩水避暑，秋天采摘拾趣，冬天踏雪休闲，定期更新优质线路，随时相约结伴出游，告别独居在家的枯燥时光。喜欢户外散心，想结识同龄好友，想低价靠谱出游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即可在线报名，名额有限，拼手速啦。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的阴天，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阿黛尔演唱的 Send My Love。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黎明的《深秋的黎明》，接下来和你分享张震岳、王赫也演唱的《温柔的慈悲》。该现场版发行于2025年5月，源自江苏卫视旅行音乐综艺《因你而来》第二季第九期的并城路演舞台。原曲原唱为林良乐。节目中，张震岳作为常驻嘉宾，与新生代歌手王赫也搭档演绎，将原曲的悲情底色调整为更具岁月沉淀感的温柔质感。张震岳沧桑的烟嗓与王赫也清亮的声线形成跨代碰撞。路演当日恰逢当地暴雨，雨后天晴的夕阳场景为舞台增添了氛围感。该版本播出后引发怀旧讨论，是节目第二季热度较高的翻唱舞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其实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桑的寂寞在唱歌。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林忆莲演唱的明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笔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的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

0: 七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三味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九七五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陶喆演唱的。很简单。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陶喆的爱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黄大炜演唱的你把我灌醉。1994年11月1日发行，收录于黄大炜专辑手下留情，由姚若龙作词，黄大炜作曲并编曲演唱。姚若龙写完歌词后，希望旋律带有沉醉与心碎的质感，平时不饮酒的黄大炜特意小酌寻找状态，酒后小憩时梦到一段旋律，醒来后记录打磨完成创作。歌曲融合流行与摇滚质感，黄大炜沙哑富有爆发力的嗓音将爱而不得的脆弱与执拗演绎得淋漓尽致。发行后拿下首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中文 TOP20 金曲奖，是华语乐坛被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等数十位歌手均推出过翻唱版本。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作为常年健身的人啊，其实对补剂很挑的。营养屋这款辅酶 Q 十含量更高，不是什么杂牌，198元吃4个月，单粒成本很低，才1块多一天，长期吃无压力，坚持下来啊，运动后的恢复速度快了很多，感觉不容易累。
1: 据统计，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4万余人，平均每天就有1500人因此离世，抢救成功率不足1%。更让人揪心的是，它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很多正值壮年甚至年轻人正成为高发的人群。长期熬夜、过度劳累、高压工作、不当运动，都在悄悄透支心脏健康。而辅酶 Q 十呢，这个被称为心脏能量剂的营养素，却常常被我们忽视。再次科普一下，人体内辅酶 Q 十的总含量在500到1000毫克，是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物质，维持着各种细胞正常生理活动。所以说，在能量消耗较多的器官，特别是心脏中的浓度最高。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在20多岁时会达到顶峰，40岁之后会急速减少。而现代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盲目剧烈运动，都是诱发心源性猝死的高危。这些因素呢，会持续加重心肌的负担，损伤心肌细胞，慢慢耗尽心脏的能量储备，最终引发致命的危机。

0: 声音。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张信哲的《我好想你》，接下来和你分享叶欢演唱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1988年4月发行，由飞碟唱片黄金搭档陈乐融作词，陈志远作曲编曲。作为飞碟唱片力捧新人的重点作品，制作团队刻意跳出普通情歌格局，以近似奉献感的笔触书写克制又坚定的情感，编曲以钢琴和弦乐营造庄重温暖的氛围。录制时，制作人要求叶欢跳出传统哭腔唱法，以更平静的方式演绎，甚至让他阅读相关传记寻找状态。歌曲发行后成为叶欢的成名代表作，是80年代末华语都市抒情歌的经典范本。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4: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3: 世界技能大赛
5: 是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3: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6: 我们看见未来。
7: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r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r Rose Celebrate Me。

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2: 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

0: 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刘先生是辅酶 Q 10的超级大户，说现在的观念啊，早就应该改一改了。不仅是身体需要营养，心脏更需要营养。现在胸闷心慌的人太多了，伴随着血管弹性下降各种的小毛病，辅酶 Q 10就是给心脏提供供能和燃料的，怎么能不补充呢？每天才1块多钱，就看有没有这个意识了。是的，要给您点赞啊！要知道，就算是正常消耗，随着年纪增大，到60岁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还不足20岁时候的一半。如果您经常熬夜、压力、作息本身就有问题，就是在加速流失辅酶 Q 10，赶紧外源性补充起来。关键是花费很低，马上拨打4007106109，就可以享受平台补贴价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每天才1块多。电话之外，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电话再说一次是4007106109。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0: 1950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辈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Sunday。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0: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弹
1: Blood, Give it to me straight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

0: 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党们，心脏突突突，如何快速给心脏供能？可以服用心脏的小马达辅酶 Q10，每天才1块多的活动价，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真的不要再熬夜了，反思一下，不少熬夜族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熬夜的时刻，突然感觉自己的心脏咯噔了一下，这是因为熬夜会让神经大晚上兴奋起来，把本该休息的心脏强行叫起来干活。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会让主导心跳起搏的窦房结增加故障的概率。辅酶 Q10 就像是给心脏充满电加满油，对于疲惫的心脏很有必要。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是热卖产品，现在听友福利价198元，可以买一瓶再送一瓶，2瓶正装连吃4个月，每天仅需1.6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人工客服下单，或者直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心脏每天跳动10万余次，一生要跳动28亿次之多，需要大量的辅酶 Q10 来维持活力。让我们拒绝心慌心悸、胸闷不适，一起来吃辅酶 Q10。 半价活动正在进行中，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天1.6元，充满电元气足。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6: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

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间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星期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锵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0: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1: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溢在心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Come on！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

0: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
1: 亮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腿。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2: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3: 离就离。
4: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5: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0: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6: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7: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4: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唱，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随心意。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哥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

0: 本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

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悄悄私聊》。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

0: 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不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定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它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嗯。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Blue。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4: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2: 央视的一位主持人于婷在得了乳腺癌之后，她感慨地说，工作就像一个皮球。

0: 掉下去还会再弹回来，而健康就像一个空心的玻璃球，一旦掉下去就会粉碎。工作可以重启，身体却没有二次重置的机会哦。拼命工作也许可以换来升职加薪，但是熬夜损伤了的身体，高压催生的病变却不一定能够修复。过度透支身体，这不是一种奋斗，而是一种消耗。从今天开始起，累了就歇一歇，病了别硬扛，不必盲目内卷，透支身体，守住健康底线，职场之路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0: 所以话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我参加了这个体检，然后去给自己测了一通啊。这一圈转下来，然后这真的是各种有惊有喜啊。你知道吗，在这两天我身边太多的好朋友啊，都是因为这参加了体检之后，然后纷纷加入了这个瘦身减肥的行列啊，说我再瘦一瘦，然后这个脂肪肝就会好一点。有的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就是饿瘦了自己的脂肪肝。来，这阳光倾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瘦一瘦好像整个人更加的精神起来了，原来那个坠坠的胖胖的懒懒的身子好像也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就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好像每天都会感觉自己稍稍的有那么一点湿湿重重肿肿的样子，所以你是不是也打算稍稍的给自己减减重瘦瘦身呢？也欢迎你可以来到我们的阳光倾城，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

殊题材的，按照重点微短剧来做管理。微信回应朋友圈互动规则，单删原封不动，互删清空对方全部痕迹。强烈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德国二手价都被炒到了2679欧元。马宁将要担任德国队对巴拉圭队比赛的第四官员，中国裁判将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执裁工作。今儿早上也来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有没有打算给自己稍稍的减减肥啊，减减负。不少朋友也都会觉得到了这梅雨季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是湿气大的关系啊，这怎么是这越减越重，还有呢就是肚子就是越来越鼓啊，就怎么都消不下去啊，所以这就是一整个月的梅雨季在给我们的身体在悄悄的注水。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一边去学着一些祛湿法，一边呢还有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才能够让自己能够稍稍的瘦啊，一个月能够多瘦一点啊。然后不瘦吗，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你一定要记好了，它就是让你就是湿气加重的，什么奶茶啦，含糖的酸奶啦，冰西瓜呀。

啊，生鱼片啊，各种冷饮啊，油腻高汤啊，就是那种浓浓的浓汤啊，嘌呤和油的混合物，喝下去通通都是湿气啊。然后怎么才能够稍稍让这个肚子能够减一减呢？就把日常的白米饭把它换成薏米红豆，或者是小米加糙米，或者加上冬瓜、芹菜、茼蒿，这是最好的清肠选择。还有做菜的时候多放点生姜、花椒、陈皮，都能够很好的帮你排空湿气。这两天我不少的朋友啊，就直接在自己的这个太杯里面就放上一块陈皮，然后呢就是这么泡着陈皮水喝，就说能够给自己很好的去除湿气。这去湿气的过程其实就是一次很好的瘦瘦瘦的过程。

0: 晚上睡不好的状态，有人形容
1: 像一整晚大脑都在跑马拉松，梦境剧情跌宕起伏，醒来后比没睡还累。
2: 哎呀，像是加了一夜班，但是还没有领到工资。
0: 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等权威统计，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中约48.5%存在睡眠困扰，如入睡难、易醒、多梦等。这意味着每2个成年人里就有1个睡不好，睡眠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瑞麟羊奶健康羊奶，关注睡眠问题，现将脑黄精神经酸加入羊奶中，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正常售价398元一罐的初乳羊奶现免费赠送。4007109055，4007109055来参与订购，或者直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髓鞘的核心成分，让大脑中负责睡眠调节的区域如下丘脑、松果体能够更高效地传递睡眠指令，减少因神经信号紊乱导致的睡眠节律异常、易醒、睡眠前等问题。南京秦淮的小赵他就反馈说，喝了1个月下来感觉很安心，佩戴的智能手表上深度睡眠的比例增加了。那如果您也是遭遇睡眠问题，

0: 题，建议大家在睡前放下手机，杜绝蓝光，喝一杯瑞麟神经酸羊奶，配上初乳羊奶一勺，让体质更好。这是我们的推广福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再送初乳羊奶一罐。4007-109-0515，4007-109-0515，微信请在下拉菜单搜索您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买一阵阳光清晨，星期一的早上好。有的时候你跟人在一起吃饭啊，或者是饭桌上坐着一些好像有点什么岁数大的朋友啊，你就经常会发现这脖上啊，就是脖子上总是会长着一些什么斑斑点点的，或者是一些小肉粒儿，而且呢脖子和脸的颜色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比较容易发暗哦。这些小肉粒儿、小斑点呢，不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健康，但是说明你的身体亮了红灯啊！而且呢，这个男的、女的，你说谁脖上长点这个凸起的那小肉粒儿，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影响美观的。那这个脖子啊，它是常年暴露在外面，非常容易着凉，对吧？我们不一定说一年四季都给自己脖上要套个脖套，或者是戴条围巾什么的。这个叫做寒则凝啊，这病毒、细菌、毒素侵入人体，它很容易堆积在脖子上，所以很多人就不小心长了小疙瘩、长痘，还有出现咽喉肿痛的问题。就像是臭水沟里面的水不流动啊，它就会生出很多其他的一些病毒啊。脖子上的淋巴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病毒细菌侵犯的首要通道都是呼吸道和口腔，受到感染的淋巴液回流第一站就在脖子，随后才延到我们的腋下和腹股沟，所以脖子上的淋巴结也是最容易肿大的部分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再加上一些什么代谢难的问题哦，代谢慢的问题啊，长，这可能就是不只是这脖上了，可能还有其他地方也都会长。这个脖上长的这个小小粒儿，一粒儿一粒儿凸起的东西叫什么呢？它叫腺猴，或者叫丝状疣啊，它是一种赘生物，而且是淡褐色的，就是特别丑啊。一般侵袭的都是40-50岁以上的中老年，因为抵抗力慢慢在下降。还有一种痘呢，就是背上那个痘，这个脖颈后面长的那些小疙瘩，什么毛囊炎或者是皮脂腺发炎，这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尤其是我们很多一些年轻的朋友啊。那这时候要避免辛辣的食物、低脂的饮食啊，而且要这个动不动要多按一按你的颈部淋巴，要不给它排排毒。还有一种这个小肉疙瘩呢，就是脂肪粒啊。脂肪粒对健康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它特别影响到美观和形象。很多女性啊，新陈代谢慢了，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容易长脂肪粒。那这些呢，通通的都是在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要小心，要注意了。比如说这个对于那个一颗一颗凸起的小肉粒儿啊，我们有一个小绝招啊，有个小绝招，但是呢这小绝招你也可以先试一下啊，如果要是试得好的你就用这小绝招，可能对于那些还不是很严重的那个小肉粒儿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小绝招是什么呢？你呢先把你的这个长小肉粒儿的那个脖子啊洗干净，然后擦干了以后，你把剥下来的那个新鲜的这个葱啊，葱的那个白色的那个根茎部分，那个白色的鳞茎上面那个最外层的那个薄皮，哎，你就把那个葱外面的那个外表的那个葱白上面的那个薄皮把它揭下来，就贴在你的喉子下面，然后用胶布把它固定起来哦，你就蒙着它，然后用这个青葱贴服啊，一天一换，一直到猴子周围的这个皮肤发白变软，然后最终自行脱落啊，这是对待猴子。但是呢这种方法呢所谓叫治标不治本啊，如果你要是真的这个脖上长了不少猴子的话，你还是要到医院啊去 用根源性的方法去治疗啊，不然的话你就算这个蒙着一层这个小葱皮儿啊，这个肉粒儿，但是你可能又等不及，对吧？这还要等个一两天，可能才能够见效。所以呢，对于我们很多好朋友来说，就直接要到医院的皮肤科，然后赶快去看一下，或者现在可以用那个这个电的方式，把它给打掉啊，用那个激光的方式把它给打掉就可以了。嗯。哎呀，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啊，这个一旦这脖上，对吧，背上长了那个小猴，或者是长了那个痘，哎呀，都特别特别，这个心情会受到影响。有的就是岁数大的，就算哎算了算了算了，反正我们都岁数大了，但是他依然还是其实是在提醒你，你的身体是有一些炎症的啊，它其实就是一种身体有炎症的反应。来。如果要是用那个葱白外面那层皮儿蒙在这脖上那小豆小猴上，如果要是效果好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一声啊。但是最好最好，我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用激光的方式把它给打掉。

这听到林依轮唱出的《爱情鸟》啊，我们也常常是在那个很多这个新媒体上看到林依轮五十六五十七的年纪啊，七零年还是69年的，然后现在依然还是很年轻，然后很多人说是爱情鸟好像就不会老。哎呀，我这次去做体检，哎，也是，这叫做什么呢？喜忧参半。这喜从何来呢？然后

因为大家都一看到你名字嘛，然后就说哎呀邓煌，我们每天都听你节目啊什么，然后上班啊送孩子啊什么的呀，都是这个各种问候啊，然后再随即瞄了我一眼那个上面的年龄啊然后就说啊你都这么大了，然后说你好年轻啊你说是不是喜忧参半？然后很多人都说啊天哪，一直都感觉你好像就是只有30岁多一点。哎呀你看看，这叫做岁月刀刀催人老啊，但是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还是靠自己要去认认真真的保养啊，就是你在不吭声的情况下，然后就是你别人没有看到你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的情况下，就是人家就对你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视觉年龄是吧，比如说身材啊体型啊还有面部皮肤啊，然后整个脸上的那种清新感啊，我觉得就是那种清透的感觉啊，都是你自己日常对你自己爱护和保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体现是吧，所以对于像我们更多这个早起一族啊，大家每天早上乒铃乓啷的，可能也是来不及吃什么东西，然后就直接冲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醒，就是现在我们有好多好多的一些这种代餐哦，我现在我就是经常我就要用一些代餐，你比如说晚饭的话你就可以不要再去吃那么隆重的对吧大餐了，然后偶尔可能朋友请你吃饭，然后可能是个大餐，但是呢就是自己在日常晚餐的时候，我建议还是不要太过于猛烈的大餐，就稍微给自己来一点这种小代餐我觉得就可以了。代餐的方式真的是各种各样，就是一些轻食的东西，就是它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太多的负担，它就完完全全就是一些膳食纤维的东西，就能够帮助你啊肠道健康对吧，还有呢就是让你就是身体不要过于负荷啊，因为我们如果要是就是成天每顿都给自己吃的饱饱的对吧，噎得满满的，你的脾其实就会出现问题，然后这脾要不好的话，那人首先一点，有的人脾不好就是瘦子啊，就怎么吃都不吸收，有的呢就是个胖子啊，就是怎么还没怎么吃呢啊，咣人肿起来了，所以我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有这些代餐来去扶持，其实晚餐的时候你就涮点蔬菜吃吃就可以了，蔬菜里面呢因为有膳食纤维维生素嘛，低糖又健康，所以呢尤其是在这个梅雨季啊，夏天说这个夏天不减肥对吧，秋天张惠妹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吃一些就是深色的叶子菜啊，多吃一些深色叶子菜，像这个对吧，菠菜菜苔菜心，像这样的一些深色的空心菜，其实你都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它能够很好的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我们还有其实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很多好朋友说哎呀我平时也没有什么时间哦，然后去搞这个搞那个的，然后那怎么搞呢，那其实呢你也有一个很好的简单的方案，就是代餐，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代餐的东西，我早上我比如说我喝的是一个就是液体的代餐，然后呢我可以稍稍的把这2个小时的时间我能把它撑下来，就肚子不至于很饿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晚饭的时候你就直接喝一个液体沙拉的代餐，那也绝对是就是给我们很多懒人，就是你可能来不及去到菜市场去买菜什么的，你就直接就是搞一个这个液体沙拉的代餐，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奇亚籽和益生元，所以它饱腹感特别强，喝了之后你的肠胃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有人说那我就中午对吧，我就给自己免一顿就搞一个代餐就可以了，你下午都不会饿，然后你晚饭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要出去聚餐，你就中午搞一个代餐，如果你今天中午吃的比较饱，然后你晚上没啥事儿，你就直接晚上搞一个这个代餐，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哦，16种水果蔬菜和益生元，零脂零蔗糖零防腐剂，所以对于控糖的朋友呢你是可以放放心心的用了，而且它通过了200多项的安全检测，什么农残色素防腐剂甜味剂通通都是零检出，喝到嘴里面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第一，而且它是那个什么呢，叫小碗粮食的营养团队联合了211高校东北林大做的研发，源头工厂生产，28道低温锁鲜工艺，保证锁住了新鲜营养，品质非常有保障。关键是什么呢？它的价格也很实惠。他们家的官网销售199拿到。

到手两箱子。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是55块钱一箱，一箱子里面有20包，两箱起售，也就是说110抱回两大箱回家，能够喝好些哦。所以你有的时候你打开外卖软件搜一搜啊，很多奶茶店里面那些综合果蔬鲜体汁儿啊，一杯就要20大几30块钱。那我们这个呢，20袋的礼盒啊、礼盒装到手才55块钱，真的是划算到头了啊。那我们今天早上我就是直接试了试，我说看，我就说，因为我平时是傍晚喝的，然后呢，你现在可以早上把这样的一个就是液体沙拉把它喝了，对吧？非常非常的舒服，到现在我就觉得，哎呀，这肚子啊，真的是有一种微微有一点小饱的感觉啊，就是那么一包。喝下去微微有一点小饱的感觉，而且呢轻轻松松帮你喝出小蛮腰，所以要赶快安排上了。我这次呢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哎，它有一个就是测量体重的那个秤比我们日常的秤要更加厉害啊，它是往那个秤盘上面这么一站，然后呢身高体重都帮你测出来了，两只手呢要握住一个金属的把手，这个金属把手也很神奇，能帮你测出你的腰围，还有测出你的什么体脂率。哇，我一看我体脂率还真的不错，哎，就跟现在的这个整个人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身的状态，我觉得还是分不开的。体脂率20哦，体脂率20，就是 BMI 是20，你想是不是还不错啊？这腰围也不错，也不粗啊，72厘米。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当时在那强记忆，我应该把它拍下来，拍照就好了。虽然腰现在是达不到像以前小时候什么178，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成熟女性来说，有个2.2尺左右的腰围其实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有个2.2尺左右的腰围啊，那你这腰就是腰一定不能粗，就是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说，腰不能够粗，还有就是肚皮不能够太鼓。因为呢你肚子如果太鼓的话，就说明你的内脏脂肪含量就是有点高了，就是不是说你的肚皮上面有脂肪，而是会导致你的这个内脏脂肪有点高。所以啊，特别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一定好好小心，就是保管好自己的健康。然后呢，就从我们这包这个液体沙拉开始啊。如果你要是想要跟我一起都能够瘦身啊，在这样的一个梅雨季啊，头疼死了，好像每天看起来人都是肿肿的，那你就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发送出去，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这个真的你早上用来去做代餐效果真的很理想，而且它里面是什么呢，16种水果蔬菜和益生元，你放心心的用，而且呢等于是吃下去了100克啊，我一包是110克，等于吃掉的是1斤左右的新鲜蔬果，膳食纤维含量是超级高的哦。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发送出去，然后就可以和我们的小助理问一下，哎，我想买这个代餐，怎么拿到手呢？

这是来自阿妹唱出的歌 Bad Boy。 其实重点还是在于啊，就是日常的这个管住嘴啊，迈开腿啊。我昨天不是休息天吗？你看星期六去做的体检，然后星期天，哎，早上就直接啊，就平时可能还想不起来，然后就是早上可能在家里面醒来了，还在被窝里面再去赖个床，对吧？但我昨天早上，哎，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起来喝喝水，对吧？然后呢，再吃一包这个膳食纤维的蔬菜沙拉，然后吃完啊，嘴一抹啊，然后把这个运动服然后穿起来。我就直接到楼下去走圈去了，而且都是咚咚咚快步走啊，放着好听的歌，然后就这么一路快步走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是一点一滴啊，就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体魄，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的体型，对吧？身材体型，就是很多的一些运动，它其实都是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的。你比如说早上早起了，然后出门去走走啊，或者你今天少打个车，对吧？多在路上走走啊，爬楼啊，代替电梯啊，然后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啊，工作间隙做做拉伸啊，其实就是积少成多，也能够有效增加热量消耗，也可以靠墙蹲，对吧？蹲下来，然后呢就直接靠着墙，头和背腰全部都是贴墙，然后呢膝盖微蹲，然后呢就是你的膝盖和你的脚尖要是一个方向啊，就不要内扣就可以了。再有呢就是日常你可以自己稍稍的准备。

芝麻精粹乳，领了券以后只要499，只要499，今天你下手再多送给你就是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的30毫升的体验装。精粹乳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精粹水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啊，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这个有效期，但是它的价格是真香，只要400来块钱就能够拿到原来是2500块钱的海蓝之谜精粹乳啊，那真的是超划算。算了，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乳液，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两个字乳液，赶快下手啊。

0: 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给到我们更多一些想要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夏天美美的表达自己好身材的我们的好朋友啊。那其实呢，也不用什么刻意的运动啊，你也不用到健身房去玩命撸铁啊，你只需要在走路、聊天、休息、刷手机、开会的时候，你有意识的收腹十秒钟，你收腹，然后放松，再收腹十秒钟，就是肚子你要提上去，就是你的胃那个部分，胃就是你的这个肚子，这一块就是你的核心这一块，你要把它往上提，往上提，肚子肚皮也是往上提，肚子往上提，然后做这样的收腹，就是收腹它不完全是吸气，对吧？它是你的肚子往上提，往上提，你的小腹也是往上提，就是做一个夹臀的动作，就是把肚皮就往上。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3: 哎，走走走走走。
2: 运动时的心跳